0: 我已经平安到不，原来香港真的很远，这里什么都跟天津不一样，人多车多，楼盖特高，听说小偷也很多。广东人说话很粗鲁，很大声。小婷，我真的想念你。
1: 阿斌哥，
2: 请问这里是姓李的吗？嗯，
3: 你个老兄啊，就该啊。问你点，去哪？
0: 啊，
1: 阿姨，
0: 嗯，
1: 我太太吧。
0: 我叫我姑姑。
1: 啊，不行吧，两个跳不赢啊。
0: 请问还有人吗？这里很多外国人，叽里咕噜的，就算是中国人。 我都听不懂，何况是外国人呢？但是只有姑姑，我才明白她在说什么。姑姑很好，她给了我自己一个房间，光线充足，还有独立的厕所，晚上尿尿也不用跑到外面去，方便多了。我这边真的很好，也不用担心。
4: 香港人都很奇怪，他们都好像不用工作，白天睡得很晚，晚上穿得漂漂亮亮去外面玩。还有，姑姑跟我说，
5: 你不要叫我姑姑，叫我 Rosie。对，进来啊。
4: 警察看了你这样子，不查你身份证才奇怪了。
6: 谢谢。
4: 哦，小心小心，你拿了薪水，拿去干洗吧。总有一天他会回来，我拿的。
6: 姑父，
4: 威廉，哎，你有点像他的。
6: 罗西，我们来的了，这里别信了。

1: 搞错啊，空街铺鸭啫嘛，使乜住喺咁靓咧？
2: 唉，得噶啦，咁等我带佢街口七记买嗰啲粗着衫咪得咯。
0: 好啦，听朝早6点正，叫佢翻工啦。我哋呢个朝头早啊，好踢肉噶。啊，你得闲咧教埋阿灿讲啲广东话啦。
2: 啊，知啦，街街路啊。啊，行行行，谢谢你。
0: 啊，
2: 真好啊。
0: 啊，你姑妈都几锡。

0: 一隻貓定好犀俾你啫嚇！哇！喂，大佬啊，你點揸車㗎？嚇、啊，條馬路係你㗎，要私人的士路啊，抵你成世去揸的士啊！如果你車死咗我咧，你老婆做雞都陪唔掂啊！唔加聽你話。
1: 不是這隻貓，是威廉。
0: 唉，喂乜鬼點啊？你估貓迷過威廉和就迷到疏疏地啦？有晚喺荷里活度執一件醉貓翻屋企，就周圍話俾人聽嗰個威廉和頓喎。你免官俾我解什麼啊？嚇，疏疏地啊，疏疏地啊！
1: 亲爱的小婷，我已经找到工作，是干运输的，一点都不辛苦，每个月有2000多块，还有勤工奖，很不错吧？党干部还没有我赚的多呢。我每天有很多机会在街上跑，所以监察者一带的地方我都摸熟了，这里是九龙最热闹的地方。
2: 我是日照平，感谢大家收看。

0: 夏婷，明天是发工资的日子，我要去买一件礼物送给你，而且我还要到一个天津人没有去过的地方。
1: 那个汉堡，
2: 再来。
1: 可口可。
2: 落。喺度食定拎走啊？
1: 啊？
2: 在这里吃还是拿走？
1: 这里吃。
2: 多谢五个六啊！
1: 五个六，
2: 好，唔多下位啊！
1: 请问你，
2: 经理有人想问嘢，多谢。
1: 啊，谢谢。
2: 先生要啲咩？
3: 我包
1: 我
3: 落去走。
4: 你好，你有兴趣啊？识唔识讲广东话？
1: 小。
4: 英文呢？
1: 这个有问题。
4: 咁啦，你写低个名同电话先。
1: 这是我的电话，还有我的姓名。我找不到你们经理。
2: 哦，
1: 拜托，谢谢。

0: 你看不出来的？对呀，你怎么知道？
1: 他才广东话知啦，咁似唔识讲英文好麻烦噶。我知道，但是没办法。
0: 你知唔知啊？香港有啲学校咧，你听都明唔明白？
1: 听得明白。
0: 香港啊，有些学校啊，专教内地人讲英文的。
1: 啊，
0: 其实学英文不一点都不难。
1: 你是不是大陆出来的？
0: 我当然不是啊，听我广东话就知道了。
1: 但是刚才你在那边讲普通话讲得很好啊。
0: 会讲普通话不一定是大陆人，不会讲广东话就一定是大陆人。要不要学英文？
1: 给我可以吗？
0: 你要。
1: 对呀，因为很漂亮，后面可以写信给我的家人，天津没有麦当劳。
0: 我拿点心的给你啊。
1: 谢谢。
0: 像我看。
1: 应该是学的英文才好。
0: 学英文可不可以在麦当劳工作呢？学会英文，在什么地方工作都可以。但是我觉得在麦当劳工作很幸福啊，你看。先不说那么多，学好英文才说。
1: 要100块钱报名费，但是我只有50块钱。
0: 有没有台风卡？什么来的？这些，台风卡，你放在那个电脑里面呢，就只会折一声飞出来的。
1: 折一声。
0: 嗯，你没有。
1: 真厉害。
0: 你真的没有啊？你发点申请一张很有用的，我跟他们说一声，今天你先付50块，过几天来上课的时候再付那个，500块，好不好？
1: 谢谢。
0: 你包给奶奶，知啦，讲真，要搵自己啲同胞着数。咩同胞啊？要捞头嚟噶，讲国语噶。嗯，啱啦。好啦，500块蛮便宜的，有输送的。
1: 谢谢。你认识他的吗？
0: 哦，我在这里当他摊子。
1: 嗨。
0: BBG啊，BBG，你真行，BBG也有，你真行。好了，各位干嘛啦？啊，就这样子，啊，再见。
2: 谢谢。是 How are you？ 不是
3: Thank you， 马丁。
0: I don't give a damn。
2: 什么？How are you？ 也不是 How are you？
4: 对呀。哎哎哎。 How are you?
5: 香港女朋友叫我翟罗梅，翟罗梅，<笑>怎么好像是脏话？
6: 不会你是刚来的是不是啊？雷罗梅才是脏话，对不对，大家？雷罗梅。<笑>
7: Jump, you son of a bitch! Jump!
5: Jump, you son of a bitch! Jump!
8: Jump, you son of a bitch!
9: Jump! Son of a bitch! Jump!
7: You go to hell!
5: You go to hell!
10: You go to hell!

0: Hello，喂，老啊，放啦，走啦，
1: 我是李小军呢。
0: 哦，系，走了。
1: 你赶时间吗？好赶，好赶啊！
0: 喂，仲唔走快走啦？
1: 我有车啊，我送你好不好？
0: 你有车，咁行啦，快啲。

0: 咁一啲人叫做表叔嘅，
1: 咁你又得？呢个叫做查案噶。
2: 咁我宁愿叫表叔啦，亲切啲啊嘛。
1: 冷叔，冇赶时间嘅，记得唔好迟下倾啊，嗰度。
2: 冇赶时间。
1: 咁咪系咯，咁行快啲啦，知唔知啊？小心行啊。
2: 切，其实我都香港人，得大陆过嚟啫嘛。
3: 你阿爷阿伯咪一人表叔，
1: 都好丰富。你咁食得，应该好做得噶吓。不如听日早两个钟头翻工啦。哇，
3: 一次比一次多啊！
1: 哎呀，行啦，我计翻钱俾你啊，有钱啦吓。
3: 我单身公司有的。
1: 点解你乜都识咁叻嘅？你成日考第一。点解你乜都唔识嘅？喂，你平时做咩噶？
3: 我。
1: 上次打波，呢饼只盒呢饼呢饼同埋呢饼四部啊，一个礼拜四部够啦，下个礼拜帮我送发五部。点解你唔得闲嘅？你冇朋友噶咩？
3: 你咪系我朋友咯，你够冇朋友咯？
1: 我以为我大把啊，不过搵钱唔够时间，边得闲应酬啫。

0: 你喺边度撑咁多橙子啊？
1: 梗银行啦，蠢蛋！点解你阿食完饭啲老细仲赚咗声落嚟噶啦？
0: 哎呀，你真系叻啦！咁后生就撑业。
1: 其实你都有份噶，十岁啲得一千蚊股都叫小股东啊。
0: 不过啊，姑妈话啊，净系大陆人啊，先中意听邓丽君嘅。
1: 所以话啫，我问人借钱啊，我都一定要投资呢个铺位啊。你知唔知香港几多大陆人啊？ 报纸话香港有五分之一嘅人都系大陆人啊，其实通街都系噶，佢哋唔出声你唔知啫嘛。嗱，你话啦，你同我两个人加埋都有一个系啦，都二分之一啦。
0: 咁都系。
1: 黎少君同志，你等住分钱啦。
2: 有冇谭咏麟啊？
3: 冇啊，我听个新歌啦。

0: 这边好多人啊，好旺啊，排晒长龙啊，明天我能不能买他奶？
1: 咁你喺广州同表姐摆联思档啦，我哋卖咗4000几盒饼带去。
0: 姑妈话，俾人知道你中箭邓美君啊，全世界都知你系大陆人啊，所以啲人终于都唔买你。你话你喺广州？
1: 旧年系啊，但旧年都系。咁你唔系咯？我广州嚟噶。
0: 我做得不都少少，同志嚟噶我哋。
1: 你个头啊！我哋讲广东话噶嘛？我哋睇香港录像，饮维他奶，我哋近香港咁多。
0: 你嘅仪态、打扮、行为举止，加埋眼耳口鼻，全部都似香港人。
1: 你讲起我笨啊！
0: 你讲我笨多啲。
1: 咁你明知你又俾我搵，
0: 我见我唔俾你搵我笨，你又唔搵我。咁我咪连香港唯一个朋友都冇。
1: 其实我香港都冇乜朋友。

0: 小艇吗？小艇，跟你好久了，昨天饭吃的没有啊？昨晚上吃汤圆的时候，我老惦着你呢。干嘛吞吞吐吐的？
1: 电话线有点不对劲，听不清楚。
0: 你接的东西我都收到了。
1: 你打的毛线衣，我也穿在身上。
0: 是吗？可惜我看不见。
1: 小艇。
0: 什么事啊？

0: Hi.
1: Hi.
0: 新出㗎，住樓漢堡啊，買兩個送個熊仔啊，私人證券打俾你寄俾屋企人啊。做咩？
1: 你賺人啲錢，我諗住出翻份。
0: 買翻去啦，唔該。
1: 你要負責任啊嘛。
0: 負咩責任啊？
1: 你賺人錢，俾人追你數，通街貼面啲相唔好睇噶。
0: 唔使同我驚啊！我啱先揾咗人啊，百蚊一餅，幫我頂曬成批貨啦。
1: 百蚊一餅啊，使唔使蝕？
0: 梗係要蝕啦。
1: 咁你都肯？
0: 唔係點啊？執翻少少好過冇啊！做生意就係咁噶啦，唔係蝕就係賺。下次啊，我實睇定啲先去買噶。
1: 喂，琴晚
0: 做咩喺度講陳年啫？
1: 知你點諗啊？咁陳晚風大雨大咯，兩個
0: 孤兒仔咧，蒙查查咁食咗餐團圓飯咯。打咗電話翻屋企未啊？
1: 打咗。
0: 早啲翻嚟瞓啦，要開工啦。
2: 李乔，新年进步，
0: 恭喜发财，
2: 一帆风顺，
0: 身体健康，
2: 事事如意，
0: 龙马精神，
2: 如意吉祥，
0: 大吉大利，
2: 万事顺意，
0: 友谊万岁。

0: 你究竟系边个嚟噶？
1: ，
2: 你点知噶？佢喺我食海公鱼啊！
1: 海公鱼就系拍拖噶啦咩？就算系拍拖，关你咩事啫？
0: 佳丽，佳丽，
1: 你介唔介意老罗？亲爱的小婷，哎呀，点解你成日背负当底裤着嘅？
0: 亲爱的小婷，我。 亲爱的小婷，我对不起，先生。亲爱的小婷，最近很忙，少了写信给你，你不要生气啊。我的英语课已经念了高级班了，生活的工作又加了工资，一切都很好。

0: 五千零蚊嗰单位咯，五千多块，哎，五千三千多块啊，喂喂，没事，五千多块，所以度咧多谢你嗰啲同志嚟噶，份你有数啊，为咗五千零蚊，全白费，
1: 今晚热啊，天气唔错啊，个人。
0: 睇醒佢哋咧，九成都系屈埋一间房仔度，嘈冤巴饼过埋下半世。
2: 快啦，快啦，快啲，快啲，快啲！
0: 夫妻，夜啲就冤家嚟啦。咁辛苦嚟得香港，点解求求其其嗰一世噶？
2: 唔系个个人好似身头咁高噶嘛？
0: 身头高有咩唔好啊？系应该要身头高噶嘛？咁先有理想噶。
3: 唔想咯，
0: 咁唔系啊？你咪成日话要娶金钱，娶天津个外人落嚟嘅，
3: 咁都算，
0: 都算噶咯，湿碎啲咯。好在我喺大陆啊，冇嗰啲咩青梅竹马表哥咋，如果唔系，我到最后要嫁翻大陆咯，唔知嚟香港做乜？
3: 李小军，你啰柚咁邋遢嘅，咁核突嘅你，啊！真糟糕啊！巧克力，你买边啲食噶？做咩对我咁好啫？搞成咁，热猪脚点冚喎？
2: 食得噶，食得噶。
3: 唔要，
2: 可能我就会用噶啦嘛，佢都。
0: 少少啊，一点点好不好？三千八，点知我听你朋友讲啊，而家大学四千，你班友要快啲入仓啊！过两年我就要排队买自己间屋，一间系香港自己住，仲有一间就喺大陆俾阿妈住。
2: 唔得啊！
0: 点解唔得啊？呢度香港嚟噶。 喺香港肯捱肯做乜都得，黎小军啊，我哋系咪 friend 啊
2: ？Sure，
0: 你又陪我捱，又氹我笑，其实你系我香港最老死嘅 friend。Thank
2: you。使得喎，两个英文。Of course。
0: 啊，唔食啦。
2: Sí, sí, sí.

我哋呢个场最旺就晏昼三四点到林天光嘅五六点嘅。初初咧啲女翻工都系辛苦噶啦，拉碗饭都嫌手痛。行啦，咸湿佬，我哋呢个场比旺角啊、深水埗嗰啲啲客啊，知名度多啦。好多红牌阿姑啊，都喺我哋呢度出身噶，一粒钟咧就差廿蚊，贴士咧全部自己袋落袋。多定少咧就睇你同啲客做乜嘢啦。多做几多咧，我哋就唔会理你嘅，你自己搞掂啦，明唔明啊？

0: 행복이다.
1: 阿仁生，瞓车今日放假，所以我帮你做住先。我叫做阿乔啊。
2: 食饭未啊？食咗啦，唔该。
1: 饭饱。饱啊！饱车有力啊！好受力啊！有冇人冇喊啊？
2: 廿几年冇喊过啦。
1: 我喊咗眼咁红啦，系啊，
2: 我见到你只金捞眼红啊嘛。你把口都几细得，我把口净系食饭唔讲笑啫。
1: 唔系嘛，有好多用途噶嘛。
3: 阿哥，条仆街原来系警司个仔嚟噶喎。咁惊就唔好出嚟行啦，翻食奶啊！
2: 唔好停喺手，喂！再变啫，
3: 广东赚钱都要俾啦，我哋食屎啊？多哥，你赞唔赞我翻噶？
2: 赞，请人劈友啊？
3: 好啊，帮我劈我哋啰柚。
2: 我谂我都唔够力噶啦，我去搵个人嚟帮你做啊。啊，靓妹
3: 你几够惊？你唔怕我？
2: 我乜都唔惊噶，我只惊老鼠。
3: 唔使换啦，帮我吹油。
4: 25、26、27、28、29。
5: 喂，28、29，29，31先啱系嘛？不如试啲鬼飞鸡脚啦，我专登整俾你食噶。广东人话以形补形啊，你识得帮人揼骨？
6: 唔食，好攰啊。
5: 不如我哋而家啲房租过夜。
6: 好，你半个钟头叫上我。

0: 被埋啲嘢俾手填，你帮我拣好嘛？我就系生日啦。
1: 切，为咗你咁污嘅，入到去实俾人眼掘掘咁及住晒咯。
0: 怕乜？我有钱啦，我真系帮你买噶嘛。
1: 系，有钱佬喎。啊，买咁咯。
0: 有信心啊，今日有实力啊。几多钱一粒？
2: 请你哋食嘅。
0: 哦，多谢。
2: 睇落真系呢条最靓噶啦。
0: 嗯？做乜事？
2: 冇事啊。
0: 啊，我知啦，大家等咗好多钟头。啊，甩钟，你叫甩钟啊嘛？做咩？做咩？
2: 就呢条嘅小姐唔关我。真咁多人知道我做呢行噶，
0: 又唔系偷，又唔系抢，又唔系做小姐，怕咩俾人知啫？特规啫嘛。
2: 先生，你系咪要灭埋呢条噶？
0: 嗯，两条得平啲，三条。
2: 三条我哋都系一样价钱嘅。
0: 一样价钱。
2: 嗯。
0: 咁两条啊，而家。
1: 八咗八啊，咪两条。
0: 唔系啦，一条俾手田，一条俾你啊嘛。估亲你噶，你中意我，我够钱啊，我真系够钱，我真系够喎。

0: 对，唔住，唔记得你手痛。
1: 其实你唔想话俾全世界听我系做特不污噶，我只系大声讲俾你啊。
0: 对唔住，个手链好残忍。
1: 就冇咁多人咁傻噶，仲同一款嘅手链俾两个女人，佢唔一定唔同噶嘛。但系你老婆，我你朋友，我哋系上过床，但系点可以送一条俾佢，一条俾我？咁咩意思啫？知唔知自己做紧乜嘢噶？
0: 你冇咁猛震，你系咪突骨打得太多？即系原冇突啦，我做多啲嘢帮你一齐还钱啦。
1: 咁你话你自己嘅理想，翻天津娶个小婷。翻天津娶小婷啦！我理想唔同噶，我哋系两种好唔同嘅人嚟噶。其实依家我自己去紧边做紧啲咩，我完全都唔知道。我冇安全感，我唔中意呢啲感觉。我早几日仲打电话俾阿妈，我话俾你听我一齐发。我依家一个先。

0: 如果蕭婷有一日識咗個男仔，佢哋係好 friend 嘅，
1: 好似你同我咁樣，成日都會見面，間唔中仲會，但係佢哋呃自己話係好朋友，你會點諗咧？
2: 我唔開心。
1: 黎志剛同志啊，我嚟香港目的唔係你，你嚟香港目的都唔係我。

0: 亲爱的小婷，听说北京今年热得要命，还热死了人，天气还好吗？还记得那年夏天，
1: 下雨的人和你多好吗？
0: 你跟我一起，
1: 记得，
0: 我多穿一点衣服。这阵子香港天气特别冷，他们说这是50年以来最冷的一年。最近香港人都在说移民，不是到澳洲，便是到加拿大。国内的人都盼望来香港，香港人却盼望到别的地方去。小时候，
1: 爸妈常
0: 我特别记得今年香港小姐的比赛录像带给你。我特别喜欢第一名的袁咏仪，因为她跟你的气质很像。但是我觉得，还是你比较可爱。小婷，看来这是我最后一封信了，不是吗？下个月你就来香港了。

0: 油头汉。
1: 哎，哎呦，哎呦，这说的没像。
2: 哇，你的英文怎么这么差、
0: 啊？哎呀，我母学英文呢，但是我能挣大钱。
3: 不用客气啊，自己叫我自己
4: 啊，这位是啊，我老婆。
2: 看看像这样子多漂亮啊！
5: 真可爱，金婚之喜。
2: 哎，那而家有冇睇到呢条啊？听讲佢而家又开花店啦，又搞地产，好似成个大集团嘅石头婆咁嘅款啊！
6: 啊，我早就知道了，他一旦做20多小时的兼职，拼命赚钱呢。
0: 对对对，以前介绍我们去英文学校，原来有抽中的。
2: 全啊，咁我都俾佢阿埋
6: 啊！你应该是一记啊！
7: 我早就说过了，广州人是滑头。哎，来来来来，小军，
3: 各位稍待一会儿啊，菜马上到，饿的话先叫碗面吃，好吧？
2: 还在雷球啊？
3: 有有，
0: 听说他搬家了，你怎么找到他
3: 的？慢慢聊，慢慢聊。
8: 他妈妈来做咩啊？
9: 下礼拜走啊，去到纽约，我陪佢打波。
10: 嗰边啲鬼六尺高噶，你唔够佢打噶。
9: 哦，打我先知，我嗰时就打赢你咯。
10: 我成日专登输俾你，你唔知啫。
9: 谁真噶？我走咗，自己执生啊。

0: 해요.
1: 多謝. 我想不到你會來的.
2: 飛機放假嚟啦，咁靚仔啊！你想實現形勢唔同噶。炮哥，介紹你識新郎哥啊！
3: 新郎哥啊，恭喜晒！
2: 誒，新娘咧？
3: 係咯，小婷咧？
4: 预备望镜头，十二秀，三郎三郎哥，该望镜头，一、二、三。还没睡啊？
5: 对，突然间太紧张。
4: 也可能是新环境，你还没有习惯吧？
5: 可能习惯。
4: 这房子里只有我们两个，真好。
5: 再过几年，我们存多点钱，就可以分期付款买自己的房子。慢慢来吧。我记得我刚来香港的时候，穿一件蓝色的旧棉袄，每顿饭吃三大碗，躺在床上睡。 睡醒就干活，每一天都过得很心情。

0: 그리고 공무 조용조 매제 미국 육 토시니 공부 대 못하노 알아? You can pop go die 사이마 아따 머리 찍어 봐 이리 와
1: 인생
0: 너무 좀 웃었냐?
1: 누가 저세요
0: 지금 안 울어 미로 걸려라 꽈가 좀 맘에 치지 나 我 想諗住你身龍過啦,對唔對?你諗咩呢?我睇嘅字你同佢一次,有幾廣啦。唔會睇,包括情況殺手你嘅節目。我全殺手,就水井爆了,就水井爆了。
1: 幾時翻啊？唔死就翻啦！死咗你都要翻啊！我等你啊！死咗係點翻啊？死咗出去溝第二個啦！你瞓快啲瞓！嗯，我今晚唔瞓啦。
0: 佢哋飲酒茶啦。
2: 医生啊，钱医生啊，钱啫，成日叫我去戒烟戒酒。如果我可以戒烟戒酒啊，唔使睇医生啊。
3: 我前晚睇电视睇到生死恋，我终于都可以见到威廉伯顿。系咩？
2: 我都睇到佢，我识得佢轮，佢就喺香港拍生死恋嘅。 我特登一日唔翻工，去咗舊山頂個醫院睇佢拍戲。後尾佢仲請我去半島食飯，我一世人第一次入半島。
3: 佢真係幾有型啊！梗係啦，你姑媽。 後生都幾靚女嘅，我陪你睇醫生。
2: 你大 lucky 去行下街啦，顧住佢啊，眼花花，佢都老咗啦。
4: 打屁股。
5: Hey, how are you today?
4: I'm fine. Are you sure?
5: Yeah. 我跟葛兰开完会就过去了，他想家。李秋啊，有没有看到他？有。嗯？有没有一点那个？看
4: 小婷做了好。没有，也不告诉。
6: 哎，老婆你好。哎，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咁講啦，算啲咩啊？小股東嚟㗎咋。
2: 三碗粥，整天讲，你们酒就快到了。
1: 招呼唔到喎，食啲嘢先啦。
3: 谢谢，我怕肥。
1: 你咁瘦，点会怕肥啊？
2: 佢嚟咗香港冇跳舞，所以肥咗几磅。
1: 你跳舞噶？你跳咩舞啊？
3: 芭蕾舞、中国舞都会跳。
1: 咁叻女嘅，诶，你可以教跳舞噶。
3: 你有问路吗？
1: 你唔早啲同我讲，我介绍俾你啊，包喺我身上啊。
6: 哎，小婷过来啊！哎，小婷，借你老婆弄一下，我介绍几位拌面店给他的。来来，快快快快！
2: 别太久啊！
1: 你食啲啦。肚饿死我，成日未食过嘢啊！
2: 跑过来。
1: 嗯，我等下会嚟啩。
7: 多谢姐。
1: 嗯，唔好意思。我分咗六啦。
2: 我想做二厨啊。
1: 咁叻啊！好嘢喎。嗯，恭喜你啊！
2: 我半钟啦。
1: 我都系啊。
2: 我知啊。你剛才說過的嘛你終於可以做到你想做的那種人沒人叫你大陸妹了
1: 我有些不懂得酒店一人跟我講英文咁我去買衫咧 ，sales 又唔眼掘掘咁及住我喎。我上個月啊，我翻鄉下起屋啊，啲人唔認得我喎。我同阿媽話啦，我終於做到香港人。不過阿媽睇唔到間屋。咁我未起好佢過咗身了。食得夠？
2: 你食埋佢。
1: 我鬼咁啊。

0: 어깨님과 어깨가 지금 모두가 보고 옆에
1: 나의 아담과 국내 강의에서
2: 你吃过麦当劳是这么好吃的？你没吃过麦当劳噶？嗯，你从小进餐厅麦当劳的酒店来给我写信的，不过现在一直吃麦当劳，他总是不止境。依家你嚟咗，煮咁香菜俾佢食，佢仲好咯。有咩咁好笑啊？
3: 我听人家说，广东人叫老婆是菜，家乡菜不就剩下的老婆吗？
2: 咁咪即系话你咯，你广东话都未识呢啲嘢学识喎，小关教你噶。
3: 菜菜不会，他每天晚上听酒驾放工回来，总是倒头咕噜咕噜的睡，累得一句话也不说。那时候在天津，他的话才多呢。那时候一到黄昏，我们就会骑着自行车到处溜达溜达。来了之后，我问他自行车到哪里去了，他说丢了。
2: 香港咁多车，踩单车好危险。
3: 菜是这么说。
2: 好看，你戴眼镜挺好看的。小婷，你做咩？
3: 小小意思嘛，给人。
2: 好啦，你唔好咁客气啦，唔使送啦，冇啦。唔好意思，其实呢条链我都有。是吗？是不是一模一样的？系啊。 我以前有个朋友送给我的，
3: 我这条是小军送的。
2: 我知道了，所以你更加唔可以送俾人。
3: 可是我一直都想送点东西给你啊，你对我这么好，不如这样吧，今天晚上我请你去吃饭，好不好？
2: 好啊。

0: 你过去帮我睇睇咧，新嚟嗰扎婚纱。
1: 几时正式开张？我送埋花俾你。
0: 哎呀，你送花啊？记得帮厂间花铺喎，唔好激我面啲人喎。等等先，睇睇先。
1: 哇，好靓啊！
0: 几时你结婚有冇影婚纱相啊？咁不如趁今日，一人拣翻套衫，影翻张相，唔收你钱啦。 好唔好啊？开唔开心啊？快啲拣啦！哇，好靓啊！简直山招牌啊！我第日食挂你张相出嚟噶～

0: 几年都了。我今天晚上要跳五彩排，可能会晚一点回来，你自己弄点东西吃哦。谢谢，拜拜。
1: 拜拜。
0: 肚子饿，冰箱里面有面条。拜拜。
2: 拜拜。

0: 好像会麻痹耶，被你直接跳过。
1: 再见了，我的爱人，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也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也许我们还会有见面的一天，不是吗？

0: 你敢帮我去装修过？
1: 听法没问过，哥，汽车发生火了，得去问着点。
0: 张超呢？
1: 今天你放假不？以前还多个，正常。
0: 其实亦都冇一样嘢系我哋嘅。李少坤同志，我哋点算？
1: 我哋唔会做乜嘢。佢翻搵小婷。
0: 我想每日擘大眼都见到你。

0: 講到人炮接觸你，最緊要同佢講，我哋要拉嘅人唔係佢，只要佢同我哋合作，做警方嘅污點證人，我保證佢冇事。聯絡我。
1: 咩事？
2: 泰哥出咗事，想睇先。
1: Q， 你等咩？

0: 我水人叫咗你唔好嚟噶啦，你嚟做咩啫？懵婆嚟嘅，
1: 你点啊？
0: 咪点啫？咪同眼唞下咯，成日都咁噶啦。
1: 差人话唔系要拉你噶，想你翻做个证人啫嘛，
0: 做证人啊嘛，啲差佬真系少话死咯，督佢哋出嚟啊！
1: 阿哥，我有啲嘢想同你讲。

0: 什么时候开始的事？他爱你吗？
1: 我不知道。
0: 那你为什么还要和我结婚？
1: 这是我的理想。
0: 你来，你跟我来，收拾一下。我马上回天津去。来呀，收拾啊！我现在就回天津去。如果没有下来香港，就什么都不会发，不会发生了，对吗？但是。你到底来了香港，然后他也来了，最后我也来了。

少君，数嚟数去，我喺香港原来得你一个亲人。如果我去咗，呢间屋同埋里边所有嘅嘢都系你噶啦。我成世人嘅啲钱嘢都喺晒呢个箱里边。我一世人最开心嘅人就系威廉带我去半岛食饭。偷住佢唔知道，偷咗我哋用过嘅刀叉杯碟，而家间中攞出嚟睇下，都仲系好开心。可能威廉一早就唔记得我，不过唔紧要啊，我记得咪得啦。而且我而家咁老咁读书，佢唔嚟揾我，其实都系好嘅。

0: 要上班，不用你送了。我正在努力尝试一个人过日子，所以你还是不要过来，一场功夫别白白浪费了。
1: 见不到你，
2: 我就过来看你吧。
1: 哼，那你要可以，对，别让你儿子。

我明天就要走了。第一次坐飞机，有点害怕。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勇敢的男人，我不敢让你原谅我。我只是想，我们一起这么多年，走过的路这么长。小婷，我也难过的。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이상한 것만.

0: 真系窮仔，呢度始終我哋卅幾年前就買咗一樣，啲雞仔雜雜啊，人多多，鋪頭細細間啊，乜鬼都有得賣，有茶餐廳啦，涼茶鋪啦，十一二歲入埋地鋪，估唔到幾十年又翻嚟，又嚟翻呢啲地方嘅啫，搞你！
1: 嗰個雞好好食啊！
0: 其實你中唔中意呢度啫？
1: 我講一樣噶啦，兩年都過埠，湊唔到。咁不如拆箱啊！
0: 最好買翻兩件家私，仲要裝翻神主牌就真。不如收翻細路咯，有細路好麻煩嘅。 嘈冤巴閉，又要擒上擒落，咁不如唔好拆箱住，即係睇翻後事先。

0: 头先话佢high season嘛，好难要会，你嗰时唔 book 啊，冇咯 ，OK， 人都 call 我啦，麻烦嘅，你张飞出咗啦，六卡就出咗，可以翻乡下啦，
1: 系啦，玩得开心啲喎，《风魔海峡两岸》嘅著名歌星邓丽君。 今日下昼响泰国清迈一间酒店突然因哮喘病发逝世，终年42岁。邓丽君原籍山东，1953年响台湾出生，来自一个军人家庭，11岁已经开始登台表演，迅速受到本土人士嘅欢迎，并且经常穿梭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地区演唱，以甜美婉约而富东方女性韵味嘅独特唱。

佢嘅歌曲开始向中国大陆流传，引起咗一股空前绝后嘅邓丽君热潮。无论系大城市或小乡村，佢嘅歌声总会喺空气中此起彼落，令无数中国人如痴如醉。有人话，有中国人嘅地方就会听到邓丽君。

刘仁伟拉一年我的先生那时我得扮相他呢就很欣赏我发声那就教我唱歌我就是这样开始我的歌唱生涯当我十五岁那年第一次来香港第一首识唱的广东歌呢就是一水隔天涯啊有回来香港人